0: 汁，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从我做起。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 那你怕不怕？
2: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 那你有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1: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文明开车做榜样，安全驾驶
0: 娱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6: 大家好，我是赵越。大家认识我都是因为我去年参加了这个节目，也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原因，我现在出门的话不行跟你合一个。去年节目后我就开始一个人租房住了，这是我第一次独居，不太适应，害怕。这不是普通的害怕，是想起来就害怕。有些时候心里想，好像最近一个人住不害怕了，然后突然就开始害怕。晚上上完厕所，从厕所往卧室跑的时候，像玩神庙逃亡，严重的时候都有点恶性循环了。一上厕所就害怕，一害怕就想上厕所，整个人变得很敏感。有好几次我邻居他回来晚上他开自己家门，我以为有人在撬我家门，吓得我赶紧穿衣服。我衣服还没穿，我就听门啪一声关了。我说啊，进来了。我一看也没有人呀，我想肯定是邻居。都这样已经好几次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了，我就隔着门骂他。我说你以后12点前要是不回家，你就别回家了。然后我发现害怕很容易传染给别人。有一次晚上我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兄弟，我一个人住害怕，你能来陪陪我吗？他说哥，你别这样，我害怕。我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真害怕。他说哥，我也是真害怕。我给他解释，我说我是心里害怕，主要是家里除了我没有别人。他说哥，我怕的就是家里除了你没有别人。后来都给他问生气，他问你到底害怕什么，你告诉我。你说就那种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这个东西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害怕的都没有这么具体。我说挂了吧，挂了，现在感觉家里有人了。我自己还在网上搜男性独居害怕，搜出来全是独居害怕男性。我现在又害怕独居又害怕男性。前一段时间回家嘛，我在路上正走着，我突然感觉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我当时心想，大哥不会是把我当成那种有钱的老太太了吧。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个男的，得把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因为大哥要是冲过来我再说我是个男的，大哥说晚了。犯罪战开始就很难制止住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男的呀？我想到了，我隔空投了一个篮儿。其实还有一种比较脏的方式证明自己，有些男的他会在街上肆意的上厕所，但我也没有敢，因为这个社会它很复杂，你不了解对方喜欢什么。可能会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跑呀？因为我不善于奔跑。我要是跑100米再被抓住，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当时很害怕他一直把我跟到我的家里去，因为我家那个门他特别难开，他要是跟过来我门还没有开，家对我来说就是个死胡同。主要是我一个人住，就两个人住都还好，两个人住他就跟过来，我们两人制服不了他，挨打也轻松一点。当时就想给他嘎大哥证明我其实没有什么钱嘛，你也别过来，我就一边走一边把裤兜往外掏，我两个兜我都掏完了，他还跟着我，他不图我的钱，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那会儿是真难受，一方面觉得怎么日子刚好起来就有人要伤害我呀，就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软，就谁过来都能把我欺负一下。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转过头骂他，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他说回家。我当时硬着头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他说他以后十二点之前一定回。他说完之后他就围着我转圈，他问我，哎，你怎么跟节目上长得一模一样？哎，别害怕，没有什么的，你正视他就好。谢谢大家，我是赵月心。

0: 嗨，大家好，嗨，哈哈，哎呀，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阿修，然后我是一个女演员。说实话，我之前没有想过要介绍的，是我碰到一次观众在长沙，他很热情，看到我就是长沙话，他跟我说，喂，伢子，这是长沙话嘛？如果要准确的翻译成普通话，他应该叫嘿。男孩，你还可以，声音也很有特色呀，像女孩。我尬住了，我说我就是女孩。他说哦，啊，一直都是吗？
1: 什么鬼？
0: 在俱乐部也是一样的。前阵子我们搞三八妇女节，说得很好听哦。说我们给所有女演员都买了东西，哼，让我去搬东西。你们真的不能理解我在俱乐部是一个什么身份。我经常碰到的事情啊，是男生过来问我女生为什么这么想，女生过来问我男生为什么这么做，我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个 trans translator。因为我一开始剪这个头发真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方便，结果老有人跟我说你头发太短了，你要是不想被认错留长就可以了。好，我们且不说啊，头发要慢慢留长啊。其次啊，怎么会觉得留长就不像男的了？留过呀。我这个头发稍微长一点，我只会更像王建国。很少有人像他的，真相只有我一个。哎，谢，其实没有那么像，没有那么像。但我就是喜欢讲纯蹭。我是这么想的，别人说你像男的可以，但不能白像。想吃一点男性红利。想吃，经常这么想。我上次去理发，我一搜理发团购券，就看见男士洗剪吹19.9元，女士洗剪吹39.9元，凭什么呢？你49.9元，我没话讲了。他说我们这边男士就是统一价格，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图穷匕见，我说那如果一个女的她就像男的还能搬东西，他说不收学徒，不好意思。

我有点生气的，我想硬装一把。我的计划是这样啊，走这家店，如果别人说您好美女，直接走，认出来了。得是那种一走过去，他说您好，您好，才可以。然后进去之后啊，不说话，问我什么我不说话。结账的时候掏出二维码，因为是我最低沉的声音了，这是我的计划。然后我走到家店，他说您好，请进。我就坐下来，然后他说想做什么发型啊，美女。你早这么说我都不会进来。但人一急啊，真不会说话。我说男有风，终究是晚晚泪倾，直接亲。但我紧身模特高级，我乡村又紧又香，衣锦还乡。多妙啊，王建国写不出来，你得真吃过女装的苦。我后面退货退出经验来了，真的朋友们，买之前啊，仔细看模特照，模特遮哪里，哪里就有问题。真的，如果一个模特照啊，它长这个样子，你们猜一下，当时哪里出了问题？两道弯，我说什么东西？一个人两道弯，美元。大家服美意，你赚美元，真的，我好生气，我爆生气。咱们真的不能管管这种店家吗？我们不能评选出一个必不穿帮吗？什么偷工减料啊，货不对版啊，通通上榜。如果有那种店连续上榜几年，我直接把他店砸了。我不信这个衣服这么难做，我把店砸了，进去踩缝纫机，我给大家做衣服。讲到这儿，感谢大家，感谢。

大家好，我叫孙希啊。这份工作认识一些编剧大佬，然后假装在不经意间向他们泄露我的才华。计划真的挺美好的，但真的工作以后才发现啊，一个人真的很难在改合同的时候泄露编剧才华。我总不能改着改着合同突然就加进去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结尾再补上一句本合同纯属虚构吧。然后这个时候经理就冲过来问我说，你怎么不按照合同模板写？我说大家早就看腻那些套路了，是时候开创一些新的类型，突破民法典对我们的束缚。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长合同全都改成短合同，写他200个逆天反转的条款，勾着大家一级级的签合同。我还要采访一些现象级的甲方乙方，问他们合作破碎的原因，这系列就叫做再见合同。其实我无数次的想过裸辞，在家里边脱产搞创作，但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敢。原来我不是一个可以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人，我是一个保守的理想主义者。放在古代，我就是那种留着长长的辫子喊着改革的保皇派。我不敢与旧势力彻底的决裂，我就想在皇上这儿上班。我想维新变法，我也想带薪变法。有一本世界名著叫《月亮与六便士》，也激励不到我。就那本书用月亮代指人间的理想，用六便士比喻物质生活。在男主人公看来，遍地都是六便士，他只看到月亮。但是在我眼里，这六

便是我今天要是不剪，别人可就剪走了呀。所以我就只能安慰我自己，白天剪六便士，晚上看月亮。可是我真的工作以后才发现，我是白天剪三便士，晚上剪三便士。我剪的是九九六便士。而且你知道吗，六便士在北京很容易就花完了，所以我的生活真的就很窘迫。我没有时间看月亮，但我经常能感受到月光。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的困境，就是月亮与六便士不可兼得，但月光和六便士轻松就得到了。所以我就这样一直潜伏在法务的岗位上，等待一个转编剧的机会的说。公司声明当然是有真有假了，但是人呢，只要看过假的声明就很难再相信真的了，就我也是这样。所以每次公司给我派活的时候，我就会反复的和艺人经纪部门确认，我说哥哥真的没有税粉吗？没有。真的没有偷税漏税吗？没有。真的没有狗仔拍到证据吗？没有。应该没有吧。就他把那个逗号写在句号的后边，一定是想告诉大家这句话挺逗的。就因为发声明一般就都挺紧急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加班熬夜写声明。我发现人哦，一旦熬夜加班就特别容易叩问工作的意义。我有一次就写声明就被催得特别急，领导催完了一人催，结果声明发完不到半天我们就被锤死了。然后我去看领导和那个艺人的表情，他们早知道我们会被锤死。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愤怒，那昨天晚上那么着急是为啥呢？就那么着急和朝阳群众联系吗？我们到底有什么必须要澄清的呢？他自己干过啥自己心里没数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工作特别的没有意义。当然了，我支持所有的艺人都通过发声明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前提是维护合法权益。就是娱乐圈里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并不是谁发声明谁就在理，就是你发那种虚假的声明真的没有意义，你只是在摧残你的法务。而且我每次都要特别刻板的写上一句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其实我挺不喜欢这句话的，我特别想弱弱的说一句，当你的法务为你熬夜加班并且没有加班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公共资源。所以现在出于我自己的职业原因，我只佩服两种艺人，一种就是那种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艺人，另外一种艺人就是那种塌了房以后绝不发声明，但也绝不沉默，就自己一个人在微博上一通乱喷，怼天怼地，丑态百出，然后道歉，最后退圈的那种艺人。别人眼里他是个疯子，在我眼里他是条汉子。我最佩服这种艺人了，他才是真正的没有占用社会资源，他在丰富公共资源，他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负担，他塌得那么纯粹，糊得那么彻底，他在娱乐圈倒下去，他在我心里站起来了。我特别想和他说，你做人不怎么样，但你对我是真的好呀。所以就是希望每一个艺人都可以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毕竟老话说得好嘛，艺人做事艺人担。当然我也必须要坦诚地说，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了挺狠的，但其实公司给我派声明的活我都干得挺认真的。你们也知道嘛，我做人虽然叛逆但很有分寸感。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声明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就得到了公司大领导在公司群里的通报表扬。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成功了，一个人就是可以在做法务的同时泄露自己的编剧才华。然后经过各种努力，我真的得到了一个转去编剧部的机会。就在等这个转岗手续的时候，我们公司精心筹备的电影就上映了。那个电影项目我一直想参加，但他们不让，上映以后

0: 豆瓣评分2.9，网上都骂惨了，甚至有一个特别高赞的评论说应该枪毙那个编剧。你知道当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这么多年的委屈和不甘通通释怀了，滤镜都碎了，然后就找到领导，我说要不我还是回去做法务吧，网上虽然没有人夸我，但也没有人要杀我呀。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爱走弯路的孙希。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4: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8: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9: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清理。
8: 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哎，大家好，我是瑞瑞，谢谢。就是你知道我在后边候场的时候，紧张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就这场子怎么接？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刚刚看完一个厨子喝多了跟承重墙打起来了。再看到一个普通的人类，但是会就正常跟大家聊一会儿吧。刚才说到我去年也上这个节目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人认识啊。我想问一下，咱今天楼上楼下有多少人认识我的有吗？全国认识我的聚一块了，今天这么多哈，这么多，感谢大家。但是现在确实在外边的时候有点尴尬呀，节目上完之后没有多少人认识啊，但是心魔已经种下了。我现在走在路上，谁多看我一眼，我那个心理状态跟逃犯一样啊，是不是把我认出来了？我前段时间在路上走，然后我恍惚啊，看见旁边那个是在看我，我就把练了很久这个微笑提前摆在脸上，我就转过去看他，他又看我，我又看他，他真过来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呀？俩普信男，挺尴尬呀。去年淘汰的时候有点难受啊，有点难受。然后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妈在北京做保洁，她在我心里边特别厉害，我遇到什么事她能给到我最大的那种安慰。我打电话我说妈我淘汰了，我妈说儿子，老天爷是公平的，你虽然职场失意，但是妈职场得意，妈当主管了，把那些竞争对手全给淘汰了，竞争那玩意儿公平，淘汰那就是能力不行。我说打错了啊，打错了，真的就是我妈以前不这样，她自从当上这个主管啊，气质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全职脱口秀演员，我从来没感受过那种就是公司什么职场文化，感受不深，我妈全补给我了。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们家有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群，我妈往群里发一条群公告，她要求我们全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必须在群里问候早上好。你们见过班味这么浓的家吗？真的都变化很大呀。今年过年我妈回老家嘛，带回来很多年货啊，一些官僚主义，一些凝聚力什么的，反正都带回来了。真的，就是因为我是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发现的。我发现我妈学会了打官腔，以前年夜饭我妈就是会说啊，祝咱们全家健康快乐发大财。今年她提起酒杯，她说关上门，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现在跟她聊天，轻易不敢用开门见山这个词儿啊，门一开家没了呀。就是有一次我们干活啊，我在家正拖地呢，然后我姐在刷碗。我爸在，哎，我是说过你走到哪儿我都支持你，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你仕途走仕途啊你啊，而且你想靠送奶茶往上爬是不是有点草率了，就拿这个考验干部。你想我跟腾讯导演我说今年呢不想一轮游了，想拿个大王当当，领导您多费心，抹茶摇摇奶昔已经放您后备箱了。但是他想要我就给他点，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先别点了，他说领导出去了得四五点才能回来。我问他，我说妈那我是四点半点还是等你消息，他说行。我感觉人生下来就会当领导啊，这不已经爬上去了吗？我的妈妈呀。前段时间我去北京演出，我特意去看了他，然后我带他去吃饭。因为大家听我一直在吐槽，我挺心疼我妈，因为保洁很累，她平时的工作是把三楼四楼的卫生全给打扫了。然后吃饭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他说事业上升期呀，妈还得往上爬呀。我说怎么五楼你也想干。我说你现在作为一个脱口秀明星瑞瑞的妈妈，我说你可以不用那么累了呀。他说他不累，他说他很快乐，
就是我妈很少用快乐这个词形容自己的心情，以前都是跟那个健康和发大财连一块说，然后她用这个词形容，当时我感觉她真的很快乐，我是那一句话点醒我的，我以前都是儿子这个视角，但是现在我感觉她就是在这个年纪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式。从那天开始我真的一下我开始支持她了，我能想到啊，我妈以前她支持我干脱口秀的时候她都不知道脱口秀是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我开始听他聊很多工作中的事情，以前我很少听，那天听他聊了很多，也会有抱怨嘛。我妈现在手底下管着三个60后的职场老人，一个不听话的，一个听不懂人话的，还有一个听不着人说话的。他虽然抱怨，但是我能看见眉飞色舞，当时我就知道当主管比当妈妈快乐多了。然后当时吃饭的时候还有个小细节挺触动我吧，让我想起一些事儿，因为点了好多好吃的，我妈伸手第一筷子夹那个鱼头，因为小时候农村真的条件不好，我妈像书本里写的那样，她吃鱼就只吃鱼头，当时我感觉什么都没变，她还是那个爱我的妈妈。我说妈，现在咱们条件好了，你不用吃鱼头了。她说这个鱼头得冲着我吧。我是陈主管的儿子瑞瑞，谢谢大家。

0: 哎，各位好，小齐，
1: 我是一个中专生，能看出我们今年啊低学历赛道不能再低了，再低是义务教育了。我中专生，我对我自己学历其实挺坦荡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学生怎么了，不还给人干外包吗？但我挺生气，有人学历挺高，但非要装自己是专科，就清华大学的，说自己是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就导致我说出我母校炮台镇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他们说啊，那其实呢？不是，其实我是清华的，就我觉得哪里都有学历歧视，你知道，在上海不一样。上海是带着那种善意跟照顾的歧视，就那种他拿你当傻子，你又没法骂他。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组织者我一到呢，他说啊，今天小齐来了，咱就别玩剧本杀了，咱们吃烧烤吧。我说你就算照顾我的智力，没必要当所有人的面说吧，那我跟别人暗示一下，使个眼色行吗？就那种说，哎，还有一次我在后台，你知道，推门一个演员说：“姐妹们，今天太抓马了。”小齐啊，抓马就是戏剧性的。我说 I got it， 我是中专，我又不是大傻子。我感觉他们这么把我当傻子了。你有跟别人说中专，他们那个反应说啊，那你不像啊。我说我怎么能像一个中专？我一边说话，我一边摇花手。你好，我是小齐，你别太着急。真的，别瞧不起我们中专，我们生产出很多有用的东西，对吧？手机、汽车、rapper。哎，开玩笑 ，rapper 没用。也不是，也不是东西啊。是的，我疯了。中专生就是爱 diss， 真的，我们中专生特别好，我们很包容，懂吗？我们因为我们给钱就能上，老师不把我们当学生，知道，把我们当甲方，天天卑微问我们的需求。老师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死行不行？太包容了。我当时上中专14岁，我同桌21了，出去混2年回来上中专，新来个客人老师23，刚到大学毕业，然后第一节课特别紧张，在那啊，同学们好。我那一刻觉得我同桌比他成熟，因为他开始安慰老师了，在那说就
2: 别怕老师啊。
1: 动手了，老师才说出第一个知识点，说学焊接最重要的是先戴好面具。我就开始摸面具。不是，老师戴上眼睛就能好啊。那个知识点我一下就记住了，就算之后没有面具，我也会用美团闪购，30分钟送达。面具这么小众的东西，想送就送。老师教会了我焊接，但美团闪购给了我光明。

啊，当然还有钱。真的，坦白说，我们中专特别好，你知道吗？我知道今天可能有什么博士、有硕士，但有机会真的一定要上一次中专。没上中专这辈子白活。因为我们中专的人太可爱，我们是心态最好的一波人，懂吗？因为上中专就代表你从小经历批评、谩骂、侮辱，但是你仍然不往心里去。

0: 真的稍微心态不好一点，上大专了。我小时候老师跟我说什么，说你这样你长大能干啥，门口大树都比你强。你们听到这个话，第二天老老实实看书，我开开心心砍树。我发现真的学历越高越容易焦虑呢，就比如我个朋友吕伯伟，有水硕，都硕士了还天天说啊，我只是一个水硕，我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你知道我们虽然中专天天想的什么吗？坐地亡我斗苍天。
1: 这是一个神经病，
0: 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谢谢我的中专校友。朋友们，你们找工作，我们要当皇帝了。我来大城市都被你们带的焦虑了，因为网上说话特别难听，说什么中专生、中专生愚昧。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想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呀？我回老家，我问我同学，他一点也不内耗。我说你知道网上怎么说中专生愚昧吗？他说中专生愚昧是哪个平台的主播呀？不内耗了，朋友们，中专生就是愚昧。但我最开始跟你们一样自卑过，因为我发现我的学历敲门砖不是很硬，你知道，很多大公司很基础的工作都不愿意要我们。但直到我遇到一个 HR， 他跟我说不要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愚蠢，是因为你们身上没有学生气。加班规定你们容易当刺头。我说怎么大学生那么聪明，无偿加班就忍着呀？他说对呀。我立刻自信了，我知道啥叫学生气了，你们没学过生气吧？还美呢，资本选择你们是因为你们顺从，资本不选我们是因为我们太强大了，他们怕我们。所以朋友们，现在有个双赢的办法，以后资本再欺负你，什么无偿加班规定，先别找律师，找中专，我们会拿着我们的汉枪，老板别怕啊，哥你这不是什么坏人。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慧。去年上完节目之后，我接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过的工作，因为节目上我讲了经常阻止公司同事在楼道里抽烟，就有控烟机构找我来拍控烟宣传片，我立刻就去拍了，因为我真的很想表达对被迫吸二手烟的这种困扰，真的很影响我们健康，对吧？对，而且那个烟味会粘在衣服上、头发上散不掉，那个烟味很容易腌入味的。我希望这个片子很多人能够看到。后来在他们视频网站上线之后啊，播放量52。很难说是一个控烟宣传片，更像是一个控烟私密作品。后来我想了想，确实不知道有谁会看这个控烟宣传片，不抽烟的人不需要看，抽烟的人也不看呐。别说控烟宣传片了，有些抽烟的人都不看这烟标识啊。我都怀疑禁烟标识上那根燃烧的烟头对一些人来说是不是抽烟的提醒啊，该来一根了。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就站在禁烟标识下面抽烟，我阻止之后他还反问我，你哪里的？我说我山西的，怎么了？我经常阻止别人抽烟，身边有些人就叫我烟雾报警器，我一去他们就说别抽了，张慧要叫了。结果还是有一次跟几个同行在餐厅包间吃饭的时候，有个人把烟点着了，我特别惊讶，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还在呢。他说我就是测一下你灵不灵，挺灵的。然后他就叫了几个人准备一起出去抽，这个包间呢马上看着就要空一半，有个人就说你们就在这抽呗，让张慧出去就好了。我特别生气，气得我差点想把这个房顶都给掀了，但我肯定不能掀嘛，不然他们就是在室外抽烟了呀。我已经发现了，朋友们，大部分抽烟难劝人，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我觉得大部分抽烟难劝人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男的。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要开始骂男人了？是的。笑不出来的人啊，可能现在已经在想怎么给我的演出差评了。路上随地乱抽，也不要都站在风口上抽。我每次不得不屏住呼吸加快脚步超过的时候，都在想马路上既然有交通警察，能不能也有禁烟警察，每个禁烟警察就配一把水枪，看到乱抽烟的人就给他滋灭，让他记住走路不抽烟，抽烟不走路。上海已经在管控这种油烟了，但是呢全国很多城市呢控烟规定还不太一样。之前徐娇在长沙餐厅阻止一个男的抽烟，那个男的特别理直气壮，他说这里是长沙，说没有禁烟标识管不了他。哎，猛一听还挺有道理的啊，他想看禁烟标识是吧，那我们以后出门自己带。我走到哪就带到哪。还有人觉得控烟只是一线城市的事情，我不同意，我觉得不管几线城市人都可以站在禁烟的一线。所以今年我在节目上我想讲这段内容，因为我们的节目全国播放，播放量远超52。而且我研究过了，我们节目会投放在电梯里、网约车里，这些都是禁烟的老大难场所。既然我们难以劝阻，那这些地方的屏幕就可以反复播放一句话，谁是把烟掐掉的乖宝宝呀。谢谢大家，我是张慧，谢谢。

0: 六的朋友们肯定看得到我，二楼的朋友们看得到吗？看不到，下回买一楼的票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战英。全国呢有400多个活跃的职业选手，我排倒数第9，比上不足，比下有8个。我作为一匹下等马，我经常被教练去安排对战对方最强的棋手。教练会和我说，你给他个下马威看看。哦，下等马的威力呗。其实最开始啊，对战强手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但输的次数多了，害怕的就是对手。因为跟我这种战绩的人下棋呢，你赢一盘不值得骄傲，输一盘会被记一辈子。我到现在都记得2021年12月27号中午12点半的那场比赛，我的对手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位女子九段，中国围棋界的传奇，我的偶像芮乃维老师，也是那年输给我的2个人之一。
1: 大家不知道九段是什么意思呀？
2: 就大家不知道二段九段这。
0: 那盘棋其实我早就不行了，那天换做任何一个战绩正常的棋手，可能都认输了。但是我的战绩啊，不支持我展示风度。我没有放弃，他没有想到。我俩一直熬战了6个多小时。当时芮老师已经年近60。岁月不饶人，我也没有放过他。在最后时刻呢，芮老师出现了一个失误，让我反败为胜了。那在竞技围棋的这条路上呢，我走了21年啊，但却是因为2胜16负这个个人历史最差战绩被大家给认识，甚至在网络上火了。但看到很多人因为我知道了围棋，我也突然释怀了。啊，被当下等马怎么了？其实我也有可能是骆驼，过了一封我还能再来一封。谢谢大家，我是永远不会认输的下等马战英，谢谢。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一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

0: 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岁月模型，
2: 岁月模型，
1: 旋律
2: 依旧滚烫。
1: 时光流转，
2: 老歌
1: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不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你冷不冷来自于潘玮辰。90年代初，华语乐坛掀起中性唱将风潮，而潘玮辰以清冷独特的声线独树一帜，可以说打破当时女歌手柔美套路。而这首《你冷不冷》发行于情感表达更加内敛的年代，那时人和人之间的牵挂从不擅长直白诉说，都藏在一句简单的问候里。一句你冷不冷，没有华丽辞藻，却藏着质朴的惦念，也是那个年代最含蓄的温柔表达。

十年代港台影视金曲霸屏歌曲，叫做《忘了你，忘了我》。人生聚散本是寻常，缘分走到尽头，也只能学着放下过往。大气苍凉的旋律，那个年代独有的洒脱感，教会人和往事和解，随缘看待人间的来去。

2000年前后，内地民谣崛起，城市务工、异地打拼成为社会常态，很多人背井离乡，奔赴城市追梦。许巍这一首《故乡》精准契合了时代情绪，曲风质朴苍凉。在外奔波的人走得再远，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故土家园。旋律低沉悠远，也唱出一代人漂泊感和乡愁，成为千禧年游子心底最治愈的精神寄托。

0: 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我也曾问过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繁琐与细碎的工作中这般耐心，这般专注，这般聪明，也飞奔的翅膀
3: 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这里是爱上不老歌，90年代中期华语乐坛也同样盛行的是古典诗意的抒情风，而蔡幸娟素有东方云雀的美誉，这首秋凉如我心借秋景喻心境，可以说是当年文艺情歌的典型代表。这首歌曲曲调婉转凄美，也满是古典韵味和岁月的哀愁。

张卫健，你爱我像谁？可以说张卫健凭借影视剧连带歌曲火速出圈，这首歌是当年热播剧的配套金曲，曲风呢轻快通透，契合年轻人随性豁达的生活态度。彼时大众思想越发开放，也不再纠结人情得失，学会看淡聚散，随性生活。旋律呢也藏着新时代年轻人的洒脱和清醒。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这首歌曲诞生于都市情感观越发成熟的年代，而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懂得默默守护和真诚相待的可贵。可以说这首歌不张扬也不浓烈，唱出一份纯粹不求回报的心意。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更高。

0: 人工繁育、野生保护动物要求严格，但大量金钱龟养殖户不正繁育，资质缺位，交易环节更是乱象丛生。
1: 既然这是要的，它属于个体嘛。
2: 哦。
0: 但现在很多没有证。
3: 买卖金钱龟要求一盔一证。 部分市场养殖户却私下转让专用标识，
0: 2000个里头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染色证复印的复印件。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 不少消费者呢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流通的不少。

0: 虎啊，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从何而来？如何交易流转？私自饲养又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
1: 是这么操作了，整个市场现在七八年十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2: 反正也没人管。
1: 对，
0: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3: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0: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4: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
0: 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5: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分转站，就是在外面收回来也卖，我们自己的总群在东莞那边，你一个月可能卖百来条吧，小龟可能会更多。
0: 养殖户透露，前几年沙狼镇已有多名商户因无证售卖龟类被查处，如今当地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大多申请了人工繁育资质，但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5: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把标识卡。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5: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四建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5: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6: 就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5: 对呀、啊。
6: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的手上？
5: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5: 其实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个体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
3: 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5: 怎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我们
7: 野生动物的标识卡呀、啊？
2: 没有。

0: 没有
1: 打，没有。你们平常卖猪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0: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这那种就有，那种做生意那种这些在我们这里收去了，在外面买了就有。
2: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3: 这个就是标识卡，
1: 标识卡，
3: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卡。
2: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3: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2: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3: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3: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1: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3: 对啊，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刚好2000。
1: 哦，200块钱啊、哦，这个意思。
3: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额度没有入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2: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事宜，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4: 你卖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2: 这位负责人介绍，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但主管部门会赴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明令严禁买卖，但在网络平台却成为网红异宠，暗中交易。异宠不是想养就能养，违规交易保护类野生动物面临健康隐患、法律追责。
5: 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
2: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0: 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1: 他自己家里偷摸养，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告诉他，逢人就说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
1: 有什么缅甸啊，网纹。
2: 缅甸蟒是可以那个养的。

0: 都不行，反正基本一个两个抓到，按我的说法就是罚钱。
1: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2: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3: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1: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4: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1: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5: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的，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1: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
4: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1: 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市场监管、林草、农业农村、海关及公安等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6: 这米酒甜甜的，就
2: 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7: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谨记，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啊。

0: 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0: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1: 两个，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是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 31。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不出去
1: 不
0: 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人就胡姑娘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打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 嗯，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唬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就被打整。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听不听着？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在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没听见？然后那啥，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份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不能啊？
1: 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该啥干啥干啥，对吧？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说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我答应。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钟晓了，钟晓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的王八蛋叫钟晓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啊。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郑涛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没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那、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93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呜的呀的，就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最近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那
1: 你
0: 说了，
1: 还要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这样。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
1: 没有，就是、
0: 对吧？
1: 我跟他妈说这事儿时候，我琢的时候，他也不吱声。
0: 对呀、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你干呗，不是你追上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1点就到的
0: 到这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这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太，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
0: 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 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胡话，你现在这样，人不删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一把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吗？绝掉健康去，绝掉健康去，行吗？好不好？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二十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胡说八道。

干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咱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2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点完了之后，有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

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都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吗啊。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充值一万返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妈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二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然后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儿了？
1: 那
0: 成啥事儿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那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儿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
0: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1: 那不能，
0: 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找，那人招进人多了，
1: 对，
0: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然后呢就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1: 对，
0: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但是作为你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县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1: 理解
0: 啊，全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了。
1: 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0: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1: 就是现在
0: 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1: 费脑子。
0: 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1: 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0: 那很正常。
1: 然后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也不是。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然后想让我管一坨，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

0: 会分到我的下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而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
1: 嗯，
0: 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看他干的这个事情
1: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0: 还不错，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1: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0: 啊，
1: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例假来的就是要，啊，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0: 嗯，
1: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0: 嗯，是，
1: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
0: 嗯，
1: 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0: 是
1: 是，
0: 嗯，是
1: 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0: 嗯，
1: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对我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0: 嗯。
1: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
0: 嗯，
1: 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我跟你说，你有你点儿，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呢？
0: 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所以说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要不然的话，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0: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上级领导，
1: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
0: 好磨人啊，他一天八百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1: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0: 嗯，
1: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0: 嗯，
1: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0: 嗯，
1: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0: 对对对，我知道，
1: 啊，
0: 嗯。
1: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听清楚了是吧？
0: 听清楚了。
1: 哎，那就行了啊。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那个这样，
0: 哎，
1: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挺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0: 好嘞，知道。
1: 哎，好嘞，
0: 好，
1: 再见啊。好嘞，
0: 谢谢，
1: 哎，好嘞，
0: 拜拜。
1: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1: 哎，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

0: 我儿子跟我媳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还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1: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0: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这2万，完了那个。
1: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0: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1: 啊。
0: 这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1: 啊。
0: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瞎了盗号。那个签下立了吗？我到号起了再给你呗。
1: 嗯，
0: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摸我鬼网了，就来气了。
1: 那、
0: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1: 啊，
0: 他就回家找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这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吓。
1: 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自己能伺候。
0: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1: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做扣，在这要上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就都
0: 那他知道，
1: 都给你整去了。你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0: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怎么着啊？不能。
1: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也打不动他了啊。
0: 嗯。
1: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0: 那儿媳妇能打吗？说咱
1: 能
0: 不
1: 能打啊？
0: 嗯，
1: 他就是他知道你了以后有钱吧，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啊。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0: 嗯，行。
1: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0: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1: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去，跟我没关系了，啊。
0: 啊，行，谢谢你，宗尧老师。
1: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0: 啊，那行。
1: 好了，再见，哎。
0: 哎。
1: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那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世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没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他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在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啊！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

0: 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9

0: 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非法集资骗术多，擦亮双眼认清楚，高额回报不能信，项目真假要分清，免费旅游藏陷阱，网络诈骗要当心，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7: 啊，就是，不知道咋办的，
8: 啊，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7: 啊，就头些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个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是跟俩打仗，我也打不过。然后换孩子这些年就讲，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的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了。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过来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会儿右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你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8: 啊，
7: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是发泄，那你叫谁气？就像那啥，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边家在这层，我家在这层，就头些年吧。
8: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7: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让他指着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暧昧有意思，对我暧昧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暧昧有意思。完了，我暧昧不同意，他让我跟我咱们去说，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
8: 啊，
7: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让你去说，就想磕着磕着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我帮亲妹妹，帮亲妹妹对不对？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在说的我从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渔我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里东边买的房子，隔道我从一天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的咱也不我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用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安排家，他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安排家我没去。我们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们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三四瓶啤酒，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了就在那天，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话别没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

0: 我挣钱去。我就说我利用我说并没这事儿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说我爸并没这事儿，一起带头说的。我一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用，我说你
1: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啊、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接下来你说咋回事？
1: 你不要别说了，不要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这不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挣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吓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stop 啊，能听？
0: 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你别说，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0: 找我呢。他说的
1: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再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话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是不是啊？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不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脚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0: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1: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再揍你呢。但是你经常100多句、200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0: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1: 你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吗？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0: 那你说，
1: 你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0: 那
1: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0: 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1: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

他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声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嗯，这个吧，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一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儿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儿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的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腾一下，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2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儿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的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的？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1: 各位听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

0: 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现
3: 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
5: 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

0: 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2: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柏，
5: 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9: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2: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
13: 那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6: 江梅入季，哈密。

0: 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

0: 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
1: 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功是三个劲儿，浙商功是三个半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霍坤点了点头，好。那么你那拜兄的名字，你可记得？小霞说了，我记得，因为我那伯父乃是孩儿授业的恩师，焉能忘了？再者说，他老人家要不传我这张托，女儿哪能在西川成名？霍坤看着小霞，你那伯父与我相别已有十年之久，你还能有那么大的记性？还能记得？小霞一笑，我记得他老人家江湖贺号叫神弓手安三泰。爹，对还是不对？霍坤点头，不错，正是此人。你刚才说这弓几个劲儿？小霞说三个半劲儿。咱们家这弓啊是三个劲儿，我使的稍微大一点。霍坤说，那么你到底使得了还是使不了？爹呀，当然能使，三天不撤弓就能收回半个劲儿，从此老不撤下就好使了。霍坤一听，要是老不撤他就变软了吧？小霞一听，不会，他这张弓那是宝弓，是双弓背，此人还真讲究，弓背上画着两条龙。说着话，把弓就挂在床帐的帘子上。把这个东西卖出来，难道一说还不把名姓撕下？小霞点了点头，翻来覆去，就在四个犄角上有青缎子的小字儿，是四个字，写的是神手太保。爹呀，这当中的两个字是那个人的字号，但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此时霍坤是一时高兴，信口说了出来，要说他的名字姓何，叫何斌。那霍小霞今年24岁，那姑娘是天资聪明，听霍坤这么一讲，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不由心中所思，在台上动手把我举过头顶。我听刘叔父所言，那人就是何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难道一说在台上，这何斌把我举起来，闪电腿刘荣还有我爹就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了何斌，真叫我莫名其妙。自己伸手抓出弹子儿来，到手中试了试，这弹子儿大而体轻，打出去可是力量非常。原来这个弹子儿是用高丽纸跟松树粘子与金星砂放在一起做成的。霍小霞使的弹子儿乃是黄泥土做的，当时霍小霞就把这弹囊也放在了床上。那霍坤就问姑娘，你用过饭了吗？小霞一想，我要是说没吃晚饭，我爹一定着急，我呀给我爹宽宽心吧。女儿，我用过饭了。好，这才从身上取出两个白布卷儿，递给了小霞，又冲他一比划，是叫他防备熏香等用。小霞点了点头，接了过来。老头子看了看两个丫鬟，金瓶还有翠瓶，金瓶翠瓶，你们两个人快点服侍你家小姐睡觉吧。说完了以后，霍坤出门而去。金瓶就说，小姐，我们给您拿个必得来吧。霍小霞说了一声好，拿来以后 你们两个人回到。

0: 西屋，事后你家主母个人拿好军阵，在西屋防备着。夜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千万不要害怕，有我霍小瞎子。告诉两个婆子，也别喊叫。金瓶、翠瓶两个人答应一声，两个人走了。霍小霞看他们走了，就把双扇的门紧闭，把灯放在桌子上，另外点了一盏，便斜坐在床上，伸着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斜倚在靠枕上，思想那白天之事，以及这宫还有蛋囊。此时霍坤夫妻在西屋与霍全用完了晚饭，夫妻收拾好了，各将软刀预备手下。霍全啊，你在外屋加强防备，今夜恐怕有事，你姐姐我呀已然许给何斌身旁为妻。白天打擂上来的三寇，乃着西川路莲花党人，我恐怕夜间前来偷行不轨，那时对咱妇女的名誉有碍。这里有白布卷给你，小心在意，千千万万别疏忽大意。霍全答应一声，连忙收拾自己的东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又把刀背在背后，自己来到了外屋，把门关上，就在屋里坐着，在这等着这采花的淫贼。霍全心中想，现在有我爹金刀赛判官霍坤，还有我小金刀霍全，全在店房里边，那淫贼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们爷俩就亮刀杀人。我就不信那淫贼有如此大的胆子。咱放下这小霍全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傅虎这五个人。在擂台上分手以后，暗中就跟着车辆来到黄林庄，一看霍家妇女进了店，这哥五个这才回来，找了个酒楼，在酒楼上吃酒用饭，吃喝完了算清了酒饭钱，五个人出了酒楼，来到西村口外边，找了一片大松树林子，这五个贼席地而坐，在这就等着天黑。心想的天怎么还不黑呀？因为这五个贼人心里边有事儿，等到天黑以后啊，成些好事。他们靠在松树上，傅虎就说了：“四位贤弟，你们看霍坤呢，那老匹夫真是可恨呐！他不知道跟咱们哥们儿接近接近，竟跟西川的老乡为仇作对，又把他的姑娘霍小霞。要说那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听说武艺还挺高，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这个俊就别提了。我看了以后，那心中都痒痒。放着咱们哥五个不给，非要许配那山东何玉之子何斌小儿，这是舍近求远。”傅豹说话了：“哥哥，你不知道啊，西川练武的人倒是不少，可是正门正派的不多，将人心比自心，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把姑娘那嫁给这莲花党人？莲花党人人太多了，全都是采花作案，叫人心中不服。再者一说，他们是保镖到护院呢，咱们全是贼，那是冰火不同炉。”傅虎说了：“不用说了，今天晚上咱们设法前去，到了那里就全凭 在浚香成功，到那里将他熏阳过去，先踩了他的话，然后拿上，获悉了。当时五个淫贼取出了白布捻儿，粘在了树上，又将大衣脱了，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些小子把白天的衣服包好了，勒在了腰间。 复活看了看，他这四个兄弟，四位兄弟，如果事情要是顺利，可是小让大。傅荣说了：“兄长，是要巧，可是大让小。”姚庆说话：“三位兄长，咱们哥五个，谁跑在头里，谁就先往这屋里边放熏香。这姑娘。” 谁给熏晕了，那就是谁的。比如说，兄长偶然先到了，那就归您。我弟兄情愿在四处给您寻风瞭上。不过可有一样，那老儿霍坤，他儿子霍全，一时可不能瞒给熏过去。据我所讲，先设法敌住他们全家。 无论谁得了机会，只要把霍小霞绣鞋一双带走，嘿嘿嘿嘿，他们全家在西川的名望付之流水。各位可要记住了，五个淫贼一边说一边收拾，收拾完了，把白蜡捻吹灭了。五个淫贼一起出了树林，直奔黄花庄。
1: 要说这今天到擂台去了吗？张二一下，我去看了，今天打擂台真是热闹，那叫精彩，那就别提了。那位女擂官接擂，头一个上去一个姓侯的，好像叫什么侯英，就让姑娘给打下去。要提那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武艺出众。 我跟您打听一件事，也是我年轻啊，那岁数小，不知深浅，对这打擂的规矩啊，我也不太清楚。这打擂难道说有网上叫人的？先生一听啊，要说网上叫人的也有，不过得分情况来，非是仇人不能网上叫。 我高文祥也给标店写过账，大致的情形啊，我还明白。我有两个败兵，住家在河南方家庄，镇江南方佩云，还有方佩铎，少林门宗，他们是上五门第三门的。他们跟我说过，这个达官离擂台，或者看见有仇人。 当时把仇人叫上来，可是当时也得赶奔官府标明挂号，明着是立擂台，暗中立擂报仇，这事儿也有。张二说：“这个我倒不知道，他们有仇没有仇。可是那个姑娘胜了几针，后来那个老达官叫上一个穿孝的人。” 两人过招以后，老达官被人家一脚给踢倒了，那人跳起来要把他踩死。那时那姑娘喊了一声：“开暗器！”那人一闪，老达官这才由哪地上爬起来。后来那个女的就跟这穿白挂孝的人打上了。他们这里说话，傅家寨的这五淫贼。 在外边听的真耳切真，又听那高腔问张二啊：“你把大门关好了吗？”张二说：“早就关好了，天天例行公事。这点事儿不用您嘱咐，方才霍老达官还叫打更的少上花墙门楼那边去，他们不叫闲人过去。”五个淫贼这么一听啊。 看起来呀，这老霍家妇女 就要住在此处，这才

0: 一直奔后边就来了，那看见一个瓦门楼，父虎命姚庆、姚明奔了西房，父荣父豹奔东房，叫他们寻风料哨。然后父虎取出了墨玉飞黄石啊八大箱，扔在了院中，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子吠，这才下了房。 到了院子里边，掌身往北看，就见北上方东头里间有灯光。此时啊，他是偷花倒柳的心声，于是蹑足潜踪来到了窗下，连大气也不敢出。他又双手一扶窗户台，侧耳听了听，屋子里边没有动静。这小子取出了银针。 就在窗子上刺了一孔，嘴里边含着大拇指，闭上了一只眼，望里观瞧。就见床上耷拉着一条腿，葱心绿的裤腿，下边窄窄的金莲。父虎往上一瞧，那八仙桌上有一盏灯，在北头也有一盏灯，灯花挺长了。 阴阴惨惨，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女子是在这坐着，我得看看她的前脸儿。想到此处，飞身上房越过房脊，来到后院，进香盒子，取出了仙盒，用大拇指捏盒子，顺进窗户，右手一拉仙鹤腿儿。 里边的自来火就着了，那熏香一道白烟，直奔姑娘而去。翻回头来再说霍小霞，在屋子里边可没睡，心中在想那心事，心想那何斌怎么会把我给举起来，在那千人瞅、万人瞧着面前，叫我有何面目？
1: 生在人世，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心里边想着心事，原来父虎在南窗户扎窗户眼的时候，霍小霞就听见了。你也想霍小霞那种武林的高手，耳音相当的好，不由得就注了意了。后来又听后窗户一响，一道白烟奔自己来了。 连忙一握身，偷偷的取出白布卷来，塞了鼻孔，一伸手取下了折把弓，左手取出了四颗弹子，扣好了弦，把这弓就拉开了，对准了那白烟的来处，大拇指一顶，右手一放，就啪的一声，四颗弹子。 全都打在父虎的鼻梁骨上，就听外边噗的一声。李家霍坤夫妻还没睡着呢，就是因为白天莲花门的人上台打擂，又知道自己的姑娘长得貌美，这些莲花党人那今夜晚间会不会到这寻花采花？老头子。 也不放心呢，就怕夜间有人来。书中暗表，那霍权比的父母还注意呢，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我父子在西川，那也是有名的人。而今把我姐姐许配给了何斌为妻，倘若真是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用。

0: 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

0: 重点项目，大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6: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7: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9: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情愿小区居民李红：
10: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

0: 你扔，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3: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5: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4: 多国人士
5: 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5: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4: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5: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

0: 和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
2: 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
3: 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4: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
5: 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

0: 已成为延吉的亮丽名片。今年全市绿化工作由增量扩面转向提质增量并重，
1: 草花及树根花卉46万余株，推动街路由交通通向向景观长廊、文化载体、打卡地标转变，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0: 在精细管护方面，我市坚持适地适绿，结合本地气候和民族特色，加强苗木管护、乔木突出、苗木加固、病虫害防治、防寒防冻、枯枝清理，灌木注重造型修剪，保持层次分明，花卉实行时令替换、批次更新，草坪加强浇水施肥，及时补种裸露地块。截至目前，累计修剪乔木约3.3万株，灌木球4200余株，色带135万余平方米，草坪200余万平方米，除草40万余平方米，清理绿地3.9万余平方米，杂草杂物13.2万余平方米。病虫害防治，累计喷洒打药稀释剂580万余吨，人工打孔蛀药6785株，全年未爆发大面积病虫害，绿化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近日，北山街道举行第21届民族团结邻里文化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榜样表彰、民俗体验、主题展示等形式，集中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丹山广场上，百余名各族居民代表与军警、志愿者、爱心企业家齐聚一堂，副市长张俊杰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中，由北山街道原创主题曲《幸福北山邻里节》首次唱响，歌曲浓缩了邻里节的温暖积淀，将街巷烟火、邻里温情与民族团结情怀融入旋律，引发居民强烈共鸣。随后，器乐合奏《我和我的祖国》，独唱《阿里郎》《红太阳照边疆》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在表彰环节，为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爱心兵儿子、优秀志愿者、爱心企业家等优秀榜样颁发邻里善行纪念徽章，致敬他们长期以来为辖区默默奉献、用爱心与担当守护邻里、温暖家园的暖心举动。在高聚同心、各族睦邻、朝鲜族打糕体验环节中，各族居民代表围成一圈，共同抡起木锤锤打糯米，米香四溢，笑声此起彼伏。
3: 这个邻里节吧开得非常好，因为啥呢，邻里之间互相认识，有啥困难的时候互相能帮忙。我参加这个会议啊，可能参加第7次、第8次了，所以呢非常感谢咱们党啊，能办一个这个邻里节啊，使大家呢能团结一块，邻里互相帮忙。
2: 据了解，北山街道邻里节自2006年创办以来，从最初的小型社区联谊活动，逐步发展为覆盖全街12个社区、汇集21万居民的特色品牌活动。21年来，北山街道始终围绕邻里乡亲、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目标，推动各民族群众多走动、多交流、多帮扶，让浓浓的邻里情谊沉淀为各族群众一家亲的深厚情感。
4: 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9月3号周庆当天，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举办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集中展演活动，以热闹鲜活的姿态与游客互动，传递非遗魅力，点燃浓厚的节庆文化氛围。在民俗园的秋千场地，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脚踏木板，借力腾空，时而俯冲，时而高飞，每一次凌空跃起都引来围观游客的阵阵惊呼与掌声。与秋千的轻盈灵动不同，一旁的摔跤场地上则是力量与技巧的较量，场上摔跤手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防守都展现出刚毅豪迈的精神风貌，吸引不少游客与市民驻足观看。
5: 我觉得摔跤比赛是一个民族性的活动，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参观然后学习，也是对民族团结的维护，而且呢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成长。
6: 小朋友摔跤我感觉也是活力满满，荡秋千也是，我感觉技术很高，艺高人胆大。今天就是非常开心。
4: 朝鲜族秋千荡起各族群众共享的喜悦，朝鲜族摔跤尽显延吉大地的豪迈风情。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已转化为市民与游客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而园区里随处可见的旅拍人群正在用镜头把延吉的美传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这座边疆小城连通世界的文化纽带。
1: 9月3号，非遗聚力，同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在市文化馆剧场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饱含民族团结深情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市朝鲜族非遗中心带来的舞蹈《鼓舞太平》中开场，随后马头琴齐奏《英雄的牧马人》，四胡独奏《蒙古马》，笙独奏《山寨之夜》，民乐合奏《冰雪行》，以及迎客打令、赞歌《映山红》等民族经典节目逐一亮相舞台，感染力十足，受到观众喜爱。
2: 我非常喜欢朝鲜族舞蹈，所以一开始的鼓舞也是我最喜欢的乐器之一，后面有不同民族的穿插，有时候会看到有点感动，然后感觉很棒。
1: 本次交流演出是延边周庆74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周明伟指导，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前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协办，旨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
3: 这场演出荟萃了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各民族艺术精品，以艺术为桥梁，以非遗为纽带，有力促进了各族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让观众在流淌的音符与舞之中感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温暖与力量。
0: 今年延边周庆3天假期与双休日相连，延吉1978文创园威瓦未晚市集依托这个小长假节点，连续4晚推出93城盛运热爱满延边主题活动，集合美食体验、文艺演出、互动游戏、特色打卡等多元内容，为周庆氛围增添了浓厚烟火气。每晚6点到9点，市集舞台准时被动感旋律点亮，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乐队练舞、民俗歌舞与潮流节拍交织，营造了快乐的节日氛围。台下特色美食摊位热气蒸腾，米肠、烤串、辣炒年糕香气四溢，市民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看演出，视听与味蕾双重满足。
4: 我们特意带孩子过来溜溜，感受也确实跟别的不太一样，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特别好，周边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小鸡串啥的，特别喜欢，这孩子特别喜欢在这玩。
0: 除了演出，现场还设置4项主题趣味游戏，市民游客全程免费参与，每通关一项就能获得我爱延边中的一个文字道具，集齐4个字即可兑换精美礼品。现场还设有民俗与潮流融合的沉浸式主题打卡墙及专属留言区，市民游客可以写下对延边的祝福与寄语，留下独特的周庆记忆。
5: 我们策划大集加小集双模式，核心是区分周末与工作日的人群特点，周末大集做全业态强活动，满足游客和市民集中打卡需求，工作日小集轻量化运营，主打日常轻消费，实现不间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兼顾游客与本地市民。运营近半个月，周末大集客流表现突出，工作日小集稳步升温，基本达到前期预期。
0: 日前，2026年快乐延吉大舞台群众文化活动在青年广场圆满落幕。今年活动累计演出30余场，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贯穿夏日的文化盛宴。据了解，自6月10号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群众文艺队伍每周4至周6晚齐聚青年广场，每场演出约1小时，歌舞、器乐、非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场，合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太阳照边疆》、群舞《长谷少年》、欢庆秧歌、美丽的延边、伽椰琴独奏、旗袍秀、水墨中国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相继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视听享受。
1: 快乐延吉大舞台是我市特色群众文化品牌，坚持百姓当主角，文化惠民生。
6: 未来延吉市文化馆将持续办好惠民文化活动，提升全市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宜居宜游美好延吉贡献文化力量。
0: 日前，我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城区违规占道废品回收亭进行集中拆除，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记者在拆除现场看到，执法人员调用专用吊车，将违规回收亭整体吊装装车脱离，同步清理亭体周边堆放的废旧纸壳、塑料瓶、金属杂物等垃圾，并对腾出路面进行清扫复原。据了解，部分废品回收亭未经审批，擅自变更经营点位，将亭体设在城市主干道、人行通道两侧，既挤占通行空间，迫使行人绕行至机动车道，又干扰车辆通行视线，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周边杂物乱堆乱放，也破坏了城市环境卫生面貌。前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各辖区中队开展全面排查，对存在占道问题的回收亭经营者依法送达法律文书，宣讲城市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当事人限期自行挪移整改。针对逾期未完成整改、未恢复道路原状的回收亭，执法部门依法组织专业力量集中拆除清理，做到整治一处畅通一处。
3: 即日起，我局将组织人员力量对逾期未自行撤场、恢复道路原貌的废品回收亭实施集中拆除，同步清理周边环境，全面优化道路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7: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
2: 把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4: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北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新的一周开始了，昨天晚上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感受没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哈，早晚太凉了，白天倒是挺热的，但是这个外套还是要加的啊。最近感冒的人也挺多，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通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了460多米左右。郡定向面向西部计划志愿者以及生产企业开展直播带货技能培训，特邀本土知名主播浩团队将在图门各省级新电商、新颠覆民试点村，充分利用为边境村配备的直播室，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安居，真正实现以产业聚人，以发展留人，为新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持久青春动力。再来关注，9月12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开赛，延边队客场迎战大连队，经过多轮角逐，最终延边队点球大战3-5不敌大连队，他们将在9月26号进行三名和四名的决赛。9月11号晚，由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首演。延边歌舞团由此次成为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到第7届全勤参演的文艺院团之一。该剧已入选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战士，她们在战火中淬炼成钢，为抗联部队筑起后方保障线。作品真实展现了东北地区平凡劳动女性从家园守望到为国赴死的成长，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舞剧的创作空白。剧目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红色题材融合民族元素，立体展现新。

情、爱情、军民情、民族情、家国情等多重深厚情感。作品立足吉林省红色底蕴，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生动讲述吉林省的红色故事。讴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各族儿女艰苦卓绝、英勇不屈，谱写了保家卫国的壮丽篇章，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勇往达完成主题思想的升华。音乐打破乐种边界，融合朝鲜族民乐、管弦乐与现代电子编曲，实现声舞合一、情景合一。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当舞台上的党旗猎猎扬起，不少观众几度湿了眼眶，为这部饱含血性与柔性的抗联史诗深深震撼。这部从长白风雪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刻画抗联英雄的匠心之作，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联史诗，尽显长白风骨与家国情怀。

好了，再来关注一则供热管网维修啊，哪条路呢？全封闭施工。再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公告如下：管制路段是光华路，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的门口，管制时间是从9月12号到9月22号。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是全路段封闭啊，全路段封闭，也请附近的小区居民、来往办事的人员等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提前绕行，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进行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延吉市第六届干部职工足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9月12号下午，由延吉市机关党工委、延吉市总工会、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全市第六届干部职工足球比赛，在延吉市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齐聚绿茵场，以球会友，以赛聚力，充分展现新时代延吉干部职工团结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揭幕战是由一农人联队对阵交通局、司法局联队，水务集团对阵公安局，两场比赛同时开球。赛场上，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积极拼抢，默契配合，精准传球，犀利突破，大力射门，精彩场面层出不穷。场边啦啦队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加油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烈非凡。本届比赛汇聚了来自全市各领域的24个企事业单位，共有11支队伍，253名球员参赛。比赛采用11人的制赛制，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共将进行29场比赛。赛场上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稳扎稳打，也有年轻干部敢打敢拼，大家在奔跑和对抗中展现活力，在协作和配合中凝聚力量。参赛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足球比赛不仅为大家提供了锻炼身体、切磋球技的机会，也搭建了各单位之间沟通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大家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比赛，把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带到工作中，以昂扬的姿态和健康的体魄为延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此次干部职工足球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也是一次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团队活动。通过绿茵场上的奔跑和拼搏，进一步丰富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推动全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再来关注一则退费通知，换房退个税顺延至2027年底。如果说您去年忘了申领，这一次就别再错过了哈。打算换房的朋友看过来哈，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那条件是什么呢？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之后1年内在同一城市

诚心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么除了换房退个税之外，还有哪些补贴确认延期呢？大家记得申报。首先是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延至年底了。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多少呢？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至孩子年满3周岁。谁能领呢？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的，但是2025年底前没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怎么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接下来是稳岗扩岗补助延续至2026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稳岗返缓这个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民利企的政策全部延续到了2026年底。首先，谁能领这个稳岗返还呢？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参加。社会组织、律所、会计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是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是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额外放宽30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接下来是一次性扩岗补助，谁能领？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什么条件？签订劳动合同，并且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补贴多少呢？每招一人不超过1500元。接下来是技能提升补贴，谁能领？就是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年限已经放宽至1年。什么条件呢？取得这3类证书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就是正岗匹配类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再有就是数字绿色职业类、2022年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职业中标 S 或者是 L 的等级证书。急需紧缺类就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的等级证书。领几次呢？一般情况是每人每年一次，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的额外增加2次，累计不超过3次啊。领多少可以按初级、中级和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怎么领？免申即享的政策下，系统会推送确认提示，确认后资金将会打入企业的对公账户哈，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属于哪种情况，不要忘了去申领。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

0: 一表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学校上学期间拥堵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人会把车停在路中间，把路堵住，希望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加强学校周边管理力度，针对拥堵路段及时疏导。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在大兴路兴安大集东侧城市北苑小区和兴安庆和小区之间的道边绿化带被人私自破坏种菜，影响十分不好。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依兰镇。